生命记第31章1到13节，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必带他们，如同从前带他所灭绝的亚摩利二王西宏与噩以及他们的国一样，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带他们，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住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成立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

0: 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申命记31章1到13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希伯来书13章5节。希伯来书13章5节，经文说道：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13章5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希伯来书13章5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13章5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这就是盼望。按照福音要义，盼望不是一种处境、一个地点、一种财产、一种经验。盼望远远超过一切洞见或一项定理。盼望是一个位格，名为耶稣。耶稣来到你面前，应许赐你盼望，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盼望，这个盼望长久可靠，远远超过其他的盼望，诸如有人善待你，工作有前景，被试探时懂得抵挡，有智慧做出好的抉择，可以避开贫穷或疾病，可以住得好，吃得饱等等。不，这是一个永恒而关乎你的盼望，这盼望在乎一个真理，耶稣的大能膀臂环抱着你，他永不撇下你，就算所望之事俱未实现，就算所有恐惧之事接踵而至，你仍然可以有盼望，因为他与你同在，他有能力，有恩典。
1: 宗教改革时期，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他说，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融会贯通，乐在其中。
0: 今天我们思想这就是盼望这个题目。愿望是将我们的意志投射到未来，希望未来照着自己想要的样子发生，而盼望则是神的旨意在未来的彰显，是从神而来的未来确据，相信神始终掌权，不是看可能性，而是看神的信实，他是无谎言的神。盼望的根基是基于神的属性，盼望的根基不是我，是神，是神要成就什么，他怎样应许，事情就必怎样成就。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撑起整个地球。盼望不只是寄望于事情顺利，而是安息在神里面，因为他全智全能，掌管万有，我们可以期待他。神必定按他的计划和应许行事，他管制的能力有多大，他的应许就有多稳妥。盼望是对神有信心，基于神的大能、慈爱、信实，因着在神里边的盼望稳固可靠，而活得有自信，充满勇气，并敢于做出信心的行动。人活着需要盼望，没有盼望，人就失去力量。而真正的盼望，不是环境变好了，是一位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主，不在环境顺利，而在神仍然同在。申命记31章是来自摩西的一些最后指示。摩西120岁了，他的人生已经快来到终点， 因为米利巴水的事件，他和亚伦不能进迦南。耶和华曾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神不让摩西过约旦河，来到摩押平原，摩西晓得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入，他的工作已经来到尾声。对以色列民来说，这是极大的挑战，因为是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在旷野这40年，摩西一直是他们领袖，而如今他要离开了，前面的路该怎么走呢？但就在这最不安的时刻，神给了他们一句话，申命记31章第6节，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真正的盼望不是摩西还在，而是神仍然同在。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人离开了没有关系，神说我与你同在。保罗屈普牧师直言，盼望是一个位格，名为耶稣，不是根植于环境，是根植于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的最终实现。就算所望之事俱未实现，就算恐惧之事接踵而来，你依然可以有盼望，因为他与你同在。以色列人害怕没有走过的路，畏惧没有打过的仗，担心没有见过的敌人，但神说，我在你前面，你们没有走过，我已走过，我必在你们前面行。你们要继续得的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盼望不是没有困难，而是神在困难中的同在。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人生永远平坦，却让我们晓得他的眼目从岁首直到年终时常看顾。有时我们像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个门徒，失望又沮丧，看不见希望。19世纪一位英国圣公会牧师叫亨利·赖特，他把一生奉献给主，在侍奉的过程中屡经挫折，身体也不好。晚年他在一个偏僻穷困的渔村服侍，那些渔夫无知又粗暴，经常给他带来困扰。那时正接近他传道生涯的最后这段日子，教会却莫名其妙地出现很多纷争，信徒间彼此恼恨。亨利·赖特一生爱主服侍主，但所做的仿佛被信徒的仇恨给抹灭了。他一生的侍奉好像过眼云烟，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在这儿祷告过、侍奉过、生活过似的。有一天，他悲伤地看着落日渐渐西沉，港湾里的船影逐渐模糊，感到这就像他的人生，在夜色中拖着有病的身体。他心灰意冷地坐在书房，书桌上的圣经正好翻开在路加福音24章。赖特牧师拿起圣经，随手指着一节读起了经文，他低声地读着，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路加福音24章29节。赖特牧师默想这些经文的时候，想到对他的一生来说，时候确实已经晚了，似乎没有希望了。当事工、健康甚至连生命都要结束的时候，到底还有什么会留下来？但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这句话却深深感动他。他突然明白，当所有的都消逝以后，剩下的不只是一无所有的他和耶稣，主耶稣愿意与他同住。他明白了，耶稣爱的 所接纳的是他这个人，不是他能为主做什么。他已经尽他所能献上所有，他的心不应当疲倦灰心。想到这儿，他立刻拿出一张纸，写下心里的感动。只用了几分钟，他就写下一首圣诗，与我同住， Abide with me。 这首诗歌成为许多人的祷告跟安慰。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忧忧愁愁地走着，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他们一时认不出那是复活的主。盼望不是事情突然变好了，而是耶稣就近我们，和我们同行。基督徒的盼望不是自己的决心跟努力，而是主始终没有离开我，因为他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基督徒仗着什么不害怕？凭什么能扫除忧愁跟恐惧？就是主同在的应许。信心在前面带路，勇气就随之而来。当我们盼望遭受威胁时，因着对主的认识，我们可以再度将盼望燃起。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四节，彼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得告诉我们，因为神照着自己的大怜悯所行的，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我们的盼望就是活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他把真实的把握放在我们里面。盼望不是我抓得住未来，而是主的应许抓住了我，在我征服山地的同时，他会扶持我，与我同在。真正的盼望不是脱离苦难，而是在苦难中遇见神，不是避开试炼，而在试炼中被主保守。真正的福音不是神把我从一切苦难中抽离出来，而是神亲自进入我的痛苦，不是没有黑夜，而是知道黑夜中仍有神，在严厉不容妥协的现实中，我们沉浸在神的应许里，享受不被打扰的平安。盼望不是一时的情绪，而是属灵的习惯。据说有一次，德丽莎修女在旅行途中摔车，整个人倒在泥泞中，十分狼狈。当她站起来的时候，她对主说，主啊，如果这是你对待朋友的方式，难怪你的朋友会这么少。她接受主的带领，知道主不是远居高天，对她所遭遇的事情袖手旁观，看着不管，而就在她身旁。一位亚当博士说，他属灵的最大资产就是对耶稣真实同在的意识从来不曾改变。当了一个人的时候，他常会与主交谈，他已经越过对耶稣真实同在的质疑，和主会怎样彰显他同在的限定，进入享受。希伯来书十三章六节，作者说，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希伯来书孙大中相信是保罗的口述，由路加写成的。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节，保罗告诉提摩太，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神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不要怀疑主已经做的和他继续要做的，要充满期待。神从来不是配合你我的经验，而是独自引导你。摩西不能进迦南，神仍掌权。真正的盼望只有神自己。当前景暗淡， 你唯一知道的就是神知道他在做什么。对于环境，神给你的不是解释，而是同在的保证。主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主不改变，到非洲宣教的大卫·李文斯顿，无论遇见怎样的试炼，总是期盼经历主。基督徒最大的福气，不是从主得着东西，而是得着主自己，是知道所信的是谁。真正的勇气不是我能，而是主与我同在，他会借着在我身上的圣灵显出能力。因为主与大卫同在，他即使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主说，我绝不停止扶持你。神信实守约，不只因为他爱你，更因为他自己的荣耀。他把他的名声放在他的应许上，如果他失信，他自己的荣耀就受亏损。因为神的荣耀与信实是绑在一块的，所以他不能背乎自己。真正的盼望不是事情会变好，而是神会荣耀他的名。这不是乐观，这是信心。盼望是享受与基督同行的甜美和恩典的副产品，是随之而来的。在最深沉的夜里，在无可得服的条件下，我们经历神，看见他应许的成就。很多时候，神不是马上改变环境，而是在我们心里动工，燃起我们的盼望，使我们即使还没看见，却依然相信神正在工作，让神用他的话托住我们。一个人最大的绝望就是没有神。正如你相信修车师傅的能力，才会把坏掉的车子交给他，并期待他把它修好。圣经所说的盼望，是存着信心，期待有根有据的结果，并因而改变生命。因为神是信实的，在不明朗的前景下，认识神的子民必能刚强行事，在苦难和威胁中会显出很大的勇气，也会在主里边获得极大的满足。容我再说，我们不是信一个教，而是靠着神所赐的恩典回到他面前，享受与他之间亲密的关系，直到永远。信仰就是凭着信心所走上的归正的路。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因你与我同行。因你

先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人人需要盼望，敬畏你就是智慧，行真理的必来救光。感谢你没有应许我们人生一帆风顺，而是把自己给了我们。你借着圣灵与我们同住，使我们时刻充满盼望。彼得因为认识你充满盼望，回头之后就能兼顾弟兄。主啊，收成的盼望让农夫播种，得胜的盼望让士兵征战。你一句也不会落空的话也带动我们，你真实的同在告诉我们，我们何等有福，因为这就是盼望。帮助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晓得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主啊，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你永远的国。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和《天路历程》。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周三的奇来颂扬，我是许金玲，要和你分享近代的诗歌音乐。爱之语，两性沟通的双赢策略，是盖瑞·乔门1998年的书。这本书叙述了五种表达还有感受情侣间爱的方式，盖瑞·乔门把它称为爱的语言。肯定的言辞，接受礼物，服务的行动，精心的时刻，身体的接触。不仅如此，这爱之语也延展到亲子间的关系，那就是儿童爱之语。金玲的家从小和母亲有一个默契，就是睡前的亲吻跟拥抱说晚安，还有彼此送出门的亲吻拥抱祝福，这让我知道母亲对我的爱，知道我是被爱的。我们虽然摸不到神，但是神却是爱我们，用各样的方式表达他对我们的爱，让我们仿佛就是被他拥抱在怀里，有安全感，不惧怕。接下来的新歌新曲栏目，就为您邀请一位被神的爱紧紧拥抱的福音歌手，他要透过诗歌音乐还有故事和你分享神的爱以及恩典。
1: 向神唱新歌，向人传见证，曲中有故事，故事中有歌，欢迎收听新歌新曲。
0: 欢迎来到新歌新曲栏目，我是许金玲。在这个栏目里面会跟您分享许多好听的近代诗歌音乐。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福音歌手，目前也是了 Hope 敬拜主领 Iris。 你好。
2: 你好， Hello 大家好。
0: Iris 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你有参与服事的诗歌音乐。我想听众朋友们应该会想要更多认识你，你的背景好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生长在什么样的家庭里面呢？
2: 我从小跟我妈一起去教会，那我父亲还不是基督徒，不过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他一直都很支持，那也是看见我跟我弟弟在教会的成长的整个过程当中，一直是让他很放心的。对，然后那我的妈妈，她为了想要让我跟我弟弟一起能够在教会服事，所以他从小就送我们去学钢琴，然后我弟弟就是学打鼓。对，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整个过程当中一直在教会有音乐上面的服事。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你自己很喜欢音乐呢？
2: 我自己小时候，我妈就告诉我，我就是听到音乐就很喜欢，就是跟着唱。然后呢，她就买了一个小小的玩具键盘，然后几本那种好儿歌的乐谱。那她就帮我贴上了那个1、2、3、4、5在那个玩具键盘上面，然后我就自己教自己，然后就这样子弹一弹。然后一直到我妈带我去音乐教室学钢琴，然后我就一直在这当中很有热情，然后也没有间断的学习，所以整个学习过程中我没有觉得好像很辛苦。
0: 那后来在教会，也算是在教会长大吧，然后接触了教会的诗歌音乐。所以你从小是比较是会唱一些传统的圣诗吗？
2: 我自己待过的教会圣诗到有一些，曾经有，我大概换了3次教会，那是因为我的那个可能居住环境，对对对。那有待过喜欢唱圣诗的教会，那后来到了比较近期，我们教会的诗歌的敬拜都会稍微比较流行一点点。对，那我就觉得说，两种风格我都很喜欢。那因为我自己是学音乐的嘛，所以那我们整个音乐的背景的这个发展都是从圣诗，然后所以我就都有接触，然后我自己都蛮喜欢。
0: 也可以两者去做一个很好的融合或者是创新的呈现。
2: 对，
0: 那你自己本身从喜欢音乐，然后发现你自己在歌唱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天赋，那你是 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说，那我想要用我这个声音来为神歌唱呢？
2: 嗯，其实我当初我在考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是为了要考音乐系，然后我就跟神祷告说，我希望能够用音乐来服侍你。不过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说好像要用歌唱这个部分，因为我那个时候一开始想进学习音乐，我是很想要做编曲、电影配乐，所以我那时候我整个出发点都是以这个为我的目标。然后我是后来就是从小到大一直有人说，哦，你唱歌蛮好听蛮好听蛮好听，可是我也没有觉得，我可能会觉得说我只是比一般人好听一点点这样子。那一直到我出社会加入了一个福音机构，然后我在那边有一些训练，有一些音乐的接触，然后得到了一些肯定，我那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我比较大的比例是在歌唱上面这样子。对，
0: 那你还记得就是你第一次参与这样的一个歌唱服饰，甚至是有记录下来的是哪一首诗歌吗？
2: 应该是有录一张专辑，然后我那个是参与和声的制作，
0: 是，
2: 对，然后那在整个过程中，然后一直得到一些很大的支持，旁边的人很大的支持，然后我也觉得说，哦，哇，原来我可以唱出这样的声音。再来就是跟伙伴的引导之下，还有一些老师的指导这样子。
0: 嗯，刚刚我们前面就是有说到 Aris， 你现在目前是在了 Hope 教会担任主灵。我记得我第一次到你们教会的时候，正好台上正在领唱的就是 Aris， 然后他有唱了一首诗歌，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这首诗歌是翻唱约书亚乐团的《用你双手拥抱我》。Aris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这首诗歌是你选择的吗？
2: 我们大部分在 The Hope 的敬拜都会是由我们敬拜牧师来选择当周的敬拜歌曲。对，那不过这首歌我在加入 The Hope 之前我就听过好几次，然后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对，所以这首歌当我在敬拜的时候，它那种它带给我的那个感动是特别深刻的。
0: 嗯，
2: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由 Aris 他所演唱的约书亚乐团的《用你双手拥抱我》。

0: 所听到的诗歌敬拜是由在我身旁的 Iris 也是 The Hope 敬拜主领啊，他所唱的约书亚乐团的用你双手拥抱我。在歌词里面呢有讲到说因你必按照我本相来爱我接纳我。 Iris 你觉得照我本相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一首歌它特别这一句话，常常我在唱的时候我真的有点不太理解，因为我想说我大概就是这样子嘛，然后可是一直到这一两年我开始认识更多的认识自己，然后并且拥抱自己的个性。那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然后是一个很内向慢熟这样子。那这个对于就是你在台上演唱做一些不管是教会里面的服事啊，或者说你在外面的一些表演的这种工作的人啊来讲，内向然后慢熟的个性其实是一个不能说吃亏啦，
0: 比较吃力一点吗？
1: 会比较吃力，对，会比较吃力。然后可是我就在这一两年在曾听过一个姐妹她的分享，她就是拥抱她自己内向的个性，然后她在教会里面找到一个归属感，然后知道说神就是这样子造他。然后慢慢的这一两年我就越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越拥抱自己的个性，而不会再觉得说哦，内向是一个负面的词，害羞是一个负面的词。我就是很学习用神的眼光来接纳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也开始拥抱然后喜欢自己这样的个性。
0: 是因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怎么样用神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个性，我们能够发挥出好的影响力。
1: 对对对。
0: Iris， 你觉得那认识神，因为你从小就在教会嘛，那你觉得认识耶稣之后，你觉得你的生命的成长有没有很不一样的变化呢？
1: 我的确从小跟家人一起在教会里面，所以我常常很羡慕，然后每次听到别人就是从信主前到信主后他那个整个生命大转变的那个经历，我都会觉得哇哦，我好像生命没有这种就是很厉害的见证。对，可是我自己在信主过程中，我觉得也是有一段时间是我自己，这个信仰真的是我自己的了。然后大概是我也是在我高中升大学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是每个学生都要面临考大学嘛。那个时候我就是因为重考的关系，所以我自己必须去面对我内心的一些害怕啊，然后软弱，所以那时候得要我自己来到神面前。所以在那个过程中我开始更认识耶稣，然后在我生命中有很多信心的挑战，然后让我更知道怎么样在软弱当中依靠他。
0: 嗯，
1: 对。
0: 那一段时间是你觉得生命当中一个蛮大的转捩点吗？
1: 那个时期是没错。
0: 嗯，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觉得除了这个生命的转捩点，有没有是你在生命当中你觉得哇，这真的是神跟我同在，我觉得很平安的时候呢？
1: 我觉得当有时候在做一些人生很大的决定的时候，然后你总是会依靠自己过去的经历或是别人的经历，然后来问自己说诶，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可是每次在当你在彷徨，然后你把这个决定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你总是会得到一些好像从神来的一些印证跟回应，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哦，神与我同在。
0: 嗯，
1: 对，
0: 可以再跟我们多说一点吗？就是神怎么样给你一些印证跟回应，让你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呢？
1: 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在像我是 freelancer 嘛，我就是比较自由接案做音乐这部分，那所以我们在财务上面就是不是说非常的稳定，那这个的确是各个自由工作者比较会容易抓得很紧的事情。那当我决定说哦，我要用音乐，然后并且是用这样子比较是自由服事的一个方式来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那我自己也会很紧张。然后可是当我有这个紧张的时候，可是我学习把这个就是让自己信心有更跨出一步，所以我其实还是有在做十一奉献。所以当我 做出这样子一个好像一个宣告，说我未来不管怎么样，然后神都会看顾的这个一个信心的举动的时候，然后当我回去再看说哦，我每个月的收入，然后就发现哇哦，真的是超乎我期待，然后甚至神好像就是在用各样的方式在供应我，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而言是一个神的给我的一些回应，然后让我知道说我的担心是对他来讲是多余的。对，
0: 所以接下来要跟你分享的这一首诗歌是Iris 有参与一起歌唱的《以斯拉》，耶和华是创造你的神。歌词里面其实就讲到说，神非常的了解我们，包括我们心中的忧愁、忧虑、担心。不知道 Iris， 你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有想到什么样的画面吗？
1: 我那时候收到录音的邀请的时候，那时候人在荷兰，所以那时候我就在一个很漂亮，然后就是从窗户这样子看出去，就是一切都是这么美好，神的创造这样子。然后所以当我在练习，然后我在录这个 demo 回去给制作人的时候，我就是就是那个平安跟那个你享受在神的创造的时候，然后你就唱着说耶和华是创造你的神，然后那个感觉就是觉得哇哦，今天我到底是何等何能，然后神愿意这样子保守我的生命，然后看顾我，然后让我在这里能够服侍他。就我那个时候在录那个 demo 的当下的情绪是这样子。
0: 是，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一首诗歌，以斯拉的专辑《我只愿一生》里面的《耶和华是创造你的神》。

0: 所听到的诗歌是出自于以斯拉的耶和华是创造你的神，由在我身旁的福音歌手也是目前了 Hope 敬拜竹林 Iris 他所唱的诗歌。Iris， 你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信仰的历程，然后也跟我们分享了这两首非常美好的诗歌。在最后的这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话可以鼓励听众朋友的呢？
1: 好，那真的很开心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呢，我们的神他不只是创造我们，他今天绝对不会创造我们然后不管我们，他绝对会在你的这一生当中继续的保护你，引导你，就像这首诗歌他所说的一样，他是永不停止看顾你的。所以鼓励大家，当你的生命当中遇到一些困难，鼓励你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将你的忧虑你的担心都告诉神，他绝对是不会离开你，并且会保护你。
0: 是的，谢谢 Iris 来到我们当中分享这么棒的诗歌音乐。那么下周同一时间呢，还会再次的邀请 Iris 跟我们分享更多好听的诗歌音乐。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更进一步的认识 Iris 的话，用什么方式可以联系你呢？
1: 可以从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上面，就是你就是搜寻 Iris Chen 或是 I am Chen Iris 也都可以。
0: 谢谢 Iris。

闭上眼睛，听着那清新的前奏，感动的歌声和优美的旋律，你会发现圣乐已经把沉闷的生活变成了美丽的天堂。齐来颂扬，带领您在敬拜赞美中与神相遇。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前来颂扬，我是许金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了 The Hope 教会的敬拜主领 Iris， 他本身也是一位福音歌手。在他的生命当中，虽然从小就在教会里头，但是他也发现唯有自己真的愿意认识神，这个基督信仰才能够真正的在他生命当中扎根成长茁壮。而他也回应神的呼召，透过诗歌音乐的方式来传递信仰的真理。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分享给你，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转发给身边的朋友，也或者是可以来信和我分享。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颂扬 at 良友点 net， 颂扬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颂扬。你也可以直接在前来颂扬的即时留言板上留言，即时留言板是在良友电台官方网站里头的前来颂扬节目当中，我也会在上面在即时留言板上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为您送上刘清江所唱的《我走过的路》，愿神赐福于你。前来颂扬，明天与您在空中相会。